啊！中拉伊家买得在拉比子，中拉买瑞亚金瓦，他古拉伊比亚买你中介，他买你多伊古拉龙个法卡塔，他多个多鲁瓦莫亚乌，龙个波波呀，拉吉哈，我带你过来打仗伊，没黑巴卡乌罗哈罗哈鲁瓦卡邦拉，他搞完那伊他古拉他阿罗哈，叫他打乌拉打伊呀，他打起你那阿康，起阿他马里基，卡里罗埃朱埃。Ko te aroha o ngā rangatahi a tōu nāhiri. Kat!